不知道有话没看到他们 brother 也在在要我接触你的秘密啊我们要问你一步我不知道是我也要的佛我不知道是我不要不同意我不要去的你啊你我一年你要重新也在在我要 prayer 没看到在你的手吗在你的手吗别人我要插手

今一次嘅用命，一定会谂到啦。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前世今天开的嘛，因为你还没要我的，什么废物的，你拆起来，什么没得说，什么样的对。